0: 岁月无声，但却在每个人心里埋下了种子。熟悉的老歌唤醒沉睡的种子，开出记忆的花。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
0: 调频101.9，让老歌带你回到旧时光。

有人说，今天的努力是为了明天的从容，说的似乎有几分道理。我们要相信，总有那么一天，我们可以从容地面对一切，随心所欲。FM 101.9，品析听歌，岁月留声机，我是瑞霞，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虽然我们读过很多关于破茧成蝶的故事，但真的不知道自己哪一次才能够变成蝴蝶展翅高飞。有人说，没有在深夜

刚刚的歌曲张碧晨年少轻狂。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年少轻狂的定义，或许做一些从来不敢想的事情就算作是年少轻狂，比如谈一场恋爱，也许结局并不尽如人意，但回想曾经我们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就是美好的。下面的一首歌，光良，阿慕龙，美好时光。

花填错，王力宏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创作灵感来自于京剧中的唱词花填错。在歌曲当中，王力宏找到了京剧与西洋流行乐的不谋而合之处，所以将 R&B 风格与京剧唱腔巧妙地结合起来，就成就了这首歌，也是这首歌的精彩之处，让我们听的时候心中有古典，耳中有新意。

品味名家戏曲，欣赏经典民歌，品戏听歌。

0: 作文，
1: 听一首老歌，
0: 只有那爱过的人才能听懂，
1: 念一份过往，
0: 它轻轻柔柔飘到心中，
1: 推开记忆的门，我们一同成长。

再长的路一步步也能走完，再短的路不迈开双脚也无法到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朝着自己的目标大步向前。

0: 怀旧的老歌总是能一次次把我们拖进他的世界，在那里每一首老歌都各有各的味道。也许我们已经说不出歌名，但我们一定会记得那个旋律。不管多少年，不管我们变了多少，老歌永远不变，一样的感动。
1: 还是老歌最感动。

今天节目最后的一首歌曲来自张韶涵的励志经典歌曲《淋雨一直走》。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润霞。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孤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0: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
1: 错过多可惜，如果我是真的。
0: 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浓浓心意天天传递，人生路上彼此珍惜，保重身体健康第一。陆平祝收音机前所有的中老年听众新的一天万事如意。
1: 再靠近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天地都安静，回忆不完。
0: 老年聊天室是一档属于中老年人的节目，是一片可以敞开心扉交流的平台。在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两部聊天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都会全线为大家开通，欢迎您积极拨打直播热线，让陆平陪您说话，陪您聊天，帮您排忧解难，帮您驱赶孤单和寂寞。
1: 一起吃早餐，虽然这种
0: 也希望您把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好的膳食疗方和大家一起交流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每天都会通过吉祥新闻 APP 同步直播，欢迎您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每天上午10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不受地域的限制，也不用拿着小半导体到处走了，即使去到外地也可以听到老年聊天室节目。希望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获得健康和快乐。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老年人泡脚的话题。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醒您，一年四季在睡前建议老年朋友泡10分钟到15分钟。泡脚呢，对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也被很多人认为是最便宜的养生方法。冬天尤其是晚间泡脚，既能暖身又能促进睡眠。夏季泡脚呢，可以驱除体内的一些寒气，所谓的冬病夏治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建议老年朋友在一年四季当中每天睡前泡个脚，这应该说是很多人在睡前的一个必备的仪式了。但是您知道吗，泡脚还有很多注意事项有讲究的。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泡脚的话题。有些人呢是盲目的泡脚，这样可能会有损健康。血管外科主任医师表示，在血管外科门诊当中，经常有患者因为泡脚不当引发了不适前来就医。医生不建议用温度过高的水泡脚，而且呢，有几类人群用热水泡脚是要格外谨慎的。第一类人群就是静脉曲张患者。静脉曲张的主要原因是静脉瓣膜功能不全，泡脚会增加局部血流量，但改变不了静脉回流速度，反而加重静脉回流的负担，使下肢充血，导致曲张的静脉进一步扩张。如果患者合并心脏病，热水泡脚之后，下肢血管扩张，回流入心的血液相对减少，还可能会诱发心绞痛或冠心病。第二类不宜泡脚的人群就是糖尿病患者。糖友多并发外周动脉硬化狭窄和末梢神经病变，可引起下肢感觉神经功能异常。糖友泡脚的时候，足部皮肤常常会因为感觉异常而无法感知水温。由于皮肤血管不能正常扩张，没有足够的血液循环，把体内的热量及时带走，也可能会导致局部热量聚集，引发烫伤。第三类人群，心血管疾病患者。心脏病高血压患者用过热的水泡脚会刺激末梢神经，使毛细血管扩张，加大血流量，短时间内增加心血管的负担。第四类人群，儿童。人体足弓在儿童时期逐渐形成，此时如果经常用热水泡脚，可能会导致足底韧带变得松弛，不利于足弓的形成和维持，长此以往会增加扁平足的风险。第五类患者就是足癣患者。很多人误以为泡脚能减轻足癣症状，其实用热水泡脚反而可能导致继发性的感染。所以这样的五类人群是不宜盲目泡脚的。如果脚感觉很凉，特别想泡脚，一定要注意水温不能过高，而且呢也不要泡的时间过久，不要天天泡。这五类人群就是静脉曲张患者、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患者、儿童和足癣患者。很多人在泡脚的时候可能陷入一个误区，就是吃饱立即泡，或者是泡到满身出汗，或者是呢泡的时间久一点，泡完脚后自然晾干，这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是这样的吗？其实这都是一些误区。吃饱立即泡脚是不对的，因为泡脚会加速血液循环，导致下肢血管扩张。饭后立即泡脚可能使部分人群胃肠的血液供给减少，影响消化和吸收。还有人觉得每次泡脚出身大汗才是最好的。医生告诉您，从中医角度来讲，频繁出汗对身体是有害的。泡脚最好的火候呢，是泡到全身微微发热，似出汗却没出汗的程度是最好的。泡脚如果时间过久，肢端血管持续扩张，在血供不佳的情况之下，很容易导致人肢体缺血症状加重，还可能会引发头晕。所以呢，泡脚的时间不宜过久。一般我们建议大家泡脚的时间呢，是在15分钟到20分钟。泡脚之后是要马上擦干，还是要自然晾干呢？不管什么季节泡完脚都要及时擦干水分，如果不及时擦干，脚底反而更容易受凉。我
们都知道了，泡脚是可以促进足部血液循环的，特别适合体质虚寒、手足发凉的人。科学的泡脚方法呢，就是水温一定要控制在37度到40度左右，泡脚时间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身上感觉到温暖舒适，背部和头部微微感觉有点出汗是最为适宜的。泡脚并不是出汗越多越好，这一点一定要

怎么样来测量这个水温呢？您可以买一个水温的温度计，或者是用手试一试，感觉温热不烫手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根据不同的情况适当的调整，比如脚上茧比较多的人，水温相对高一点点，皮肤嫩的话呢，水温就要低一点点。泡脚时间千万不能超过半小时。老年人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泡脚的时候有胸闷头晕情况，一定要马上停止并卧床休息。记得饭后不要立即泡脚，至少在饭后一小时再泡脚。如果足部的皮肤出现了破损和感染，是不能泡脚的，以免加重皮肤的感染程度。足部患有疱疹、湿疹等疾病的患者，也不要用热水泡脚，一旦将皮肤弄破，很容易造成感染。泡完脚之后啊，要及时擦干水分，以免着凉。皮肤干燥的人，可以在擦干之后，涂抹一些润肤霜或者是足底霜。我们所说的五类人呢，最好不泡脚，并不是绝对不能泡脚。如果有需求想泡脚的话，比如糖尿病患者，一般都合并有下肢周围神经病变、周围血管病变，对于温度的感知是很迟钝的。如果水温控制不好，特别容易造成轻度的烫伤。所以呢，像这样的人群在泡脚的时候，一定要用一个温度计测量一下水温。因为手去感知水温的话是不灵敏的，糖尿病患者就建议用温度计去测量。另外呢，泡脚时间在十分钟以内，不要超过十分钟。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怎样泡脚呢？因为热水泡啊，会使下肢的血管扩张，血液淤滞在下肢，所以不利于控制病情。那么如果你感觉确实需要泡脚，也是要用温度计来测试，而且泡脚结束之后呢，建议患者一定要抬高你的双腿，患有静脉曲张比较严重的这一条腿就要抬得更高一点，以促进血液回流，这样呢才能够不至于让你的病情加重。还有呢，就是泡脚时间也不要超过十分钟。对于患有严重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管狭窄的患者，热水泡脚会使回流到心脏的血量减少，导致心脑等重要的器官供血相对不足，所以容易诱发心绞痛、心肌缺血、缺血性脑血管病。这类人群要严格将泡脚水温控制在40度以内，泡脚时间呢在10分钟左右，而且泡脚时水位不要超过小腿肚，水位不要过高，到脚踝就可以了。只有掌握了正确的泡脚方式和时间，还有温度，才能更好地发挥泡脚的养生功效。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多泡脚，也告诉大家泡脚有很多禁忌，有很多人群是和其他人泡脚的方式不太一样的，您一定要对号入座，看看自己适不适合泡脚。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泡脚水的问题。水的选择是直接影响效果和舒适度的。关于水温、水量、水质是三个关键的要素。水温是40到45度，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而且会避免烫伤。水量呢，是需要盖在脚踝以上，以达到更好的放松效果。水质是以洁净为主，也可以搭配一些草本或者是盐类，亦或是姜等辅助养生，但是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调整。

个水温呢，刚刚我们说的已经非常详细了，像糖尿病患者呀、心脑血管患者还有静脉曲张患者，水温是不能过高的，不能超过40度，也不能超过10分钟。水量呢也是没到脚踝上方10厘米左右，不要超过小腿肚，这样能够充分浸泡脚部的三阴交、太溪等一些重要的穴位，以增强放松的效果。如果您使用的是比较深的桶或者是足浴盆，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下水量，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要保持身体的平衡，避免滑倒，还有呢就是您也要根据自己的疾病情况。水质，普通自来水是需要煮开之后晾凉至舒适的温度，最好不要直接用生水，尤其是寒冷的季节，也可以使用过滤水或者是纯净水来减少杂质。在水当中啊，添加一些其他的中草药啊，是对身体有着很多好处的。比如说我们放点艾草啊、生姜啊，是可以帮助身体驱寒的。如果你经常感觉自己脚啊、手总是冰凉的，或者是胃寒，寒气特别重，在夏天都不能吃西瓜和香瓜，一吃就会拉肚子，或者说就会胃不舒服，还有呢就是过敏的体质等等啊，都是需要您谨慎的选择，到底往这个水里放点什么呢？驱寒，生姜和艾草是特别好的。如果想抑菌，在里面放一点花椒粒也不错。如果您是过敏体质的话，中草药就要相对谨慎一点了。放粗盐和海盐呢，就比较适合缓解疲劳。但是呢，我们要记得，如果你的脚部有皮肤破损，这时候是不能用粗盐或者是海盐来泡脚的。还有很多人在泡脚的时候啊，喜欢放白醋，它可以软化角质，但是浓度过高是会刺激皮肤的。所以如果放醋的话，也不要放得过多，或者是只用醋泡，这对于皮肤不是很好。在水里面还可以放藏红花，但是有一点需要提醒的就是，如果是孕妇的话，一定不能用这一类活血的药物啊，它会引起流产，是很危险的。所以像中老年朋友，如果想活血化瘀，可以用藏红花泡一泡脚。静脉曲张和糖尿病患者一定要严格的监测水温，还有呢就是不要饭后马上泡脚，酒后极度疲劳的时候也不建议大家泡脚，以免影响消化或者是引发头晕，一定要在饭后的一小时泡脚。泡脚呢是通过温热刺激足部的穴位和反射区，来改善身体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的调节内脏的功能，所以合理的控制水温、水量、水质，既能提升舒适度，也能够避免因为操作不当所引发的一些健康风险。那么大家一定要把这三点选择好。长期坚持泡脚可以达到血液循环，预防一些血液疾病和一些老年疾病，它可以使我们预防感冒，有很多的好处，还是建议大家经常的泡一泡脚，放些中草药也可以，或者是直接买一些泡脚的药袋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对于过敏性体质的人群就不建议大家买这种袋了，因为不知道有哪些药对您是适合的。如果您不是过敏体质，那就没有问题。关于泡脚的一些内容呢，我们暂时先给您介绍到这儿，下面我们轻松一下，来收听一首歌曲《幸福的时光》。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和您聊这个话题。

0: 意。
1: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11里悦生活，寻自己。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7: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8: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6: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9: 孙女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10: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6: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1: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

0: 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1: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2: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老年聊天室节目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都会陪伴大家共度快乐的一小时时光，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积极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节目，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共同向百岁进军。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泡脚水里的这些内容。泡脚呢，是去除体内湿气和寒气很常见的办法。通过温热水加上药材或者是食材进行泡脚，可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驱寒排湿。常用的材料呢，有生姜、艾草、花椒、茶叶、盐等等，但是需要根据体质调整，避免水温过高或者是时间过长。生姜泡脚最好是切片或者是捣碎之后煮水，适合手脚冰凉、风寒感冒初期的人群。生姜性温，可驱散寒气，促进发汗。第二种呢，就是放艾草，干艾叶煮水泡脚，能温经散寒，缓解关节冷痛，尤其适合女性经前期的使用或者是经后期的使用。第三呢，就是放花椒，取20到30粒煮水，用花椒水泡脚，可除湿止痒，缓解脚部异味，适合湿气重容易水肿的人群。在泡脚水里加入红花和当归，两者搭配可以活血化瘀，改善气血不足导致的胃寒，但孕妇是禁用的。加入盐或者是醋，可以有效的缓解疲劳，同时能够杀菌，适合日常养护使用。如果您身体状况良好，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适当的放一点盐或者是放一点醋，也可以一勺盐加半杯醋。为什么要用盐泡脚呢？因为盐是人体每天必须摄入的物质之一，同时也是一些小磕小碰用来应急的药品。

中医用盐的历史很悠久，认为其性味咸寒，有清热解毒、凉血润燥、滋阴通便、止吐的一些作用。用盐炮制的中药多用于补肾固精、利尿和泻火。那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淡盐水。淡盐水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了，夏季高温下作业的人可以喝一点含盐的汽水降温解渴补充体液。那么很多工厂啊，在夏季特别高温的时候会自制这种汽水，也就是我们常喝的那种老式汽水，里面都是含盐的。夏季气候干燥，急慢性咽喉炎、扁桃体炎也是多发的季节，咽喉总是感觉轻微不适，总是觉得干痛或者是痒，那么您就可以早晨用淡盐水漱口。当咽喉肿痛时，每天用浓盐汤漱口五六次，也能很好的起到消炎杀菌的效果。对于便秘的人而言，早晨起床之后空腹喝一杯淡盐水，可促消化、去口臭、清肠热、缓解便秘。有沙眼和结膜炎的患者，每天早晨用淡盐水洗眼睛，有抗炎和明目的作用。很多的老一辈人不喜欢用各种药解决问题，而喜欢用各种民间的小验方，那这其中啊，盐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除此之外，盐水还有一个妙用，那就是泡脚、泡浴。运动之后用温盐水泡脚，可解除肌肉酸痛。洗澡的时候在浴缸里加几把盐，可以消除疲劳，还能够止痒。如果你不小心被马蜂、蝎子、蜈蚣等一些毒虫叮咬了，可以立即用浓盐水洗患处，有助于止痛、消肿、去毒。所以用盐水泡脚啊，功效还是超强的，大家可以有效合理的运用。还有呢，就是用茶叶水泡脚，好处也很多。比如家中的茶叶过期了，扔了呢又觉得可惜，这时候您就不妨试试用茶叶泡脚，不仅能够缓解疲劳、解表散寒、疏通经络，同时还能改善睡眠，预防感冒。每天晚上在睡觉之前，把适量的茶叶放进木桶当中，加入一定量的开水，用毛巾覆盖木桶，浸泡5到10分钟，然后将双脚放进去足浴15分钟，同时用手按摩整个脚背和脚底，待全身微微出汗之后，用干毛巾将双脚擦干净，趁热上床，用被子覆盖双脚即可。这个办法呢是取材方便，操作简单，只要根据不同的症状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如果预防感冒呢，建议大家选用清茶。清茶泡脚能宣通腠理，解表发汗，温热血脉，改善血液循环，增强免疫功能，既可以预防感冒，又能缩短感冒的病程，减少并发症及预防感冒的复发。如果想为身体驱除寒湿，建议大家选用红茶。红茶性温燥，含有咖啡碱、茶多酚等一些物质，它能够有效地去除人体内的湿气，加上少许的生姜末，可以有效地驱除体内的寒湿，还能缓解腰部、腿部等疼痛的症状。如果想改善睡眠，建议您选用普洱茶。经过发酵的普洱茶，茶碱和茶多酚含量比普通要少，不会兴奋神经，反而能起到安神定志的作用，从而加快入眠，减少做梦。如果想去除脚臭，茶叶里加一点盐。茶叶里含有单宁酸，
具有很好的杀菌作用，尤其对于导致脚气的丝状菌特别有效。长期使用会对脚癣等真菌感染、皮肤病有不错的作用。此外呢，茶叶本身还具有收敛和吸附异味的作用，吸臭效果也非常好。在茶水里加一点盐，能起到去除脚臭的功效。如果老年朋友脚经常裂口，经常感觉干硬的皮肤，您在泡脚的时候除了要放茶叶之外呢，还要兑一点醋。茶叶的收敛固涩功效可以改善皮肤开裂的症状，如果在泡脚的水里再加一点醋，就可以增加皮肤的光滑度，有助于愈合裂口。一般建议大家泡脚的频次呢是每周3到4次。泡完脚之后啊，一定要快速的擦干双脚，上床盖被子或者是穿上袜子保暖，避免湿寒再次的入侵。在泡完脚之后，也一定要按摩一下足底的涌泉穴和三阴交，这样呢才能增强泡脚的养生效果。涌泉穴很好找啊，在脚前掌1/3的凹陷处，三阴交呢在内踝尖上3寸。除了泡脚之外，搭配一些饮食调理效果也非常好，比如喝一点红豆薏米水，少吃生冷的食物，内外结合才能够有效的改善体质。平常呢也要保持适度的运动，通过发汗加速湿气的排出。但是呢，我们要记得啊，泡脚好处虽然特别多，它是养生的一个辅助的手段。如果长期畏寒、水肿，或者是身体的各种病情症状加重，还是要到医院去排查脾、肾、阳虚等相关问题，找出问题，针对问题用药啊，或者是用其他的办法解决。泡脚呢，可以辅助的进行治疗，使治疗效果更好。另外呢，很多老年朋友啊经常脚肿，在这儿呢我们也给您推荐3个食疗方可以缓解脚肿。姜汁牛肉饭，用鲜牛肉90克，切碎之后剁成肉糜，加入姜汁、生油和一点点酱油，拌匀之后备用。等饭开锅，水分将干时放入牛肉，饭煮好后食用。这是在《本草拾遗》当中的验方，称牛肉消水肿，令人强筋骨。第二个办法呢，就是赤小豆炖鲤鱼。赤小豆90克，鲤鱼1尾。收拾干净鱼之后，一半水一半米醋放在砂锅内，略加一点油，煮1小时，饮汤吃鱼。赤豆炖鲤鱼是久负盛名的民间去肿的验方，红小豆有治水肿、健脾胃的功能，鲤鱼也能消水肿。第三个食疗方呢，就是北芪猪肚粥。北芪80克，煮1小时之后去渣留汁，加米煮粥，并放入猪肚，煮好之后略加一点盐食用。北芪与猪肚均有利尿的作用。以上3个食疗方，姜汁牛肉饭、赤小豆炖鲤鱼和北芪猪肚粥，都可以有效的治疗老人足肿的问题。脚扭伤之后啊，我们提醒大家千万不能热敷，不能按摩。在平常的锻炼当中不小心把脚扭伤了，可能身边有朋友啊就会帮助按摩一下，或者是回到家呢让家人帮忙按摩一下，或者是呢用热毛巾热敷一下，觉得这样消肿的效果会特别好。在日常的活动当中，尤其是体育运动的时候，足部是最容易扭伤的，或者是上下楼梯呀等等，走台阶呀都特别容易扭伤脚踝。在百姓印象当中，脚踝扭伤之后是要立即给予热敷或者是局部的按摩，认为这样可以减轻疼痛并有助于消肿，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急性软组织损伤

伤包括脚扭伤之后，正确的做法是给予冷敷，在损伤之后的48小时之内都不能热敷，只能冷敷。因为任何一种软组织损伤之后，局部的毛细血管都会破裂出血和扩张，此时冷敷既能够起到止痛止血的效果，又可以使毛细血管收缩，从而减少局部组织的渗出，减轻肿胀的情况，也促进早期的康复。相反呢，如果是热敷，可能就会使局部的毛细血管扩张，使肿胀增大，疼痛加重。而局部按摩属于一种重复的损伤，反复按摩似乎可以减轻疼痛，殊不知呀，这种做法还可以使急性的软组织损伤留下难以治疗的后遗症，是不利于扭伤康复的。所以在脚扭伤之后，切忌热敷和按摩，一定要冷敷。48小时之后逐渐消肿，为了治疗的效果更好，活血，那这时候可以热敷。最后告诉大家，在我们的手上有一个不老穴，关注完脚之后呢，我们多按摩一下手上的这个穴位，也是可以很好的做到养生的。这个穴位呢，之所以有美名，就是在于经常按摩可以起到新陈代谢、协调脏腑功能、增强抗病能力的作用。这个名字叫做阳谷穴，它位于手腕的侧面，尺骨经突与三角骨之间的凹陷处，就是把手转上拳头平放在半空之中，我们就可以在手脖上方一点，手内侧一个凹陷之处，这个就叫阳谷穴。两手屈肘于胸前，一手前臂竖起半握拳，另一只手的四指托在前臂的内侧，拇指指端放在阳谷穴之上，用指端轻轻地掐按，一掐一送，连做14次，然后再用拇指腹按揉这个阳谷穴1分钟，两手交替进行。用于保健按摩的时候，力度是要轻柔一点的。如果是要辅助治疗身体上的疾病，一些老年人的常见病，这时候力度呢就可以适当的增加一点。按摩的时候啊，一定要心情平和。另外呢，按摩这个穴位想要起到养生的好效果，是一定要坚持的。只有坚持才能有助于抗衰老、助延年，按摩阳谷穴还有降血压的功效。阳谷穴是属于五俞穴当中的经穴，具有明目安神、通经活络的作用，血压高的朋友不妨每天多揉一揉。阳谷穴是一个增强人体免疫功能的穴位，我们平时可以用食指掐住这个穴位，拇指与其相对卡住手腕，同时慢慢的旋转手腕，这样也可以起到按摩的作用，效果是简单又方便。好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主要和大家聊的就是关于泡脚的一些学问哈。您都记住了吗？一定要记住这些要点，这样呢才能让泡脚的效果事半功倍，达到更好的养生目的，希望老年朋友能够牢记在心。最后介绍的这个阳谷穴，您是不是也找到位置了呢？每天经常按一按，也有很好的养生和保健的效果。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会继续和您聊健康。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

0: 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自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101.9， 因为声音遇见你。
4: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心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101.9， 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3: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刘兰芳，
5: 眼角眉梢，这是气宣昂，与众不同。
3: 单田芳，
6: 面似淡金，微微有点小黑胡。
3: 袁阔成，
7: 关公在樊城，这胳膊是又红又肿。
3: 田连元，
8: 真不归因努的时候那个刀戳，那个刀刃眼瞅着就碰到头盔上了。
3: 说不尽的风云故事，听不完的古今趣谈。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邀您赏名家名作，品传统经典。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事业，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2: 包公从安岭镇出发，直奔陈州。他奔陈州而来，陈州怀宁府的知府，就这位蒋万，早已经知道今天包公要驾到了。蒋万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先来到了国舅府，向庞玉禀报。跟庞玉就说了，说国舅，这奉旨钦差包拯可是明天就到了，您有什么想法？庞玉这阵是心绪烦乱，一晚上没怎么睡觉，也闹不明白是谁到这搅和他来了，听着紧接着包拯就到了。庞玉这才平静平静自己的心情。庞玉暗想，包拯是冲我来的，怎么对付这个包拯是当务之急。庞玉对这蒋万就说了，我说蒋知府，你觉得这个事应该怎么办呢？蒋万说，国舅，我是这么想的，这个包拯来喽，明天我应该是远接近营啊，先把他接到我的这个知府衙门里边去，我给他安排好了住处公馆，然后通过我和他的交谈，探听探听他此行来的目的。当然了，他的目的是明确的，是来查办您来了，是查镇的钦差。但是虽然是口说查镇的钦差，这里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真的查您，第二种呢，他是假装的查您。他要是认真的查您，咱就有认真的对付法，他要是假装的查您，咱们把他当朋友对待，您说是不是应该这样？庞玉说，对了，知府，你这官啊没白当。这样，明天我听你的消息，你跟他第一次见面，通过一番攀谈，探听出他内心怎么想的，你来告诉我，然后咱们再决定第二步怎么办。好了，就这么定了。所以这个蒋迈早早的给这个包拯都安排好了，住在哪儿呢？就住在陈州的馆驿，陈州驿。把包拯的这个公馆派人收拾得非常的干净，然后他准备迎接。

这是转过天来，包拯由打安岭镇出发，到了当天下午就到了陈州。蒋外带领着一班衙役迎接在陈州城外，一看远远的包拯的道队来了，前边有百十名带刀护卫，后边是百十名校妓护卫，当中间一乘八抬大轿，说今儿个怎么坐轿，这是正式到陈州了，他就不能骑马了，得坐这轿了，两旁边还有跟随的人役，同时还有一些杂役，杂役就是伺候大人的，包括扫天挂地的，包括生火做饭的，这人都带着。包拯这一路上自个儿起火，从来不吃当地的饭，清官吗？而那个相符呢，就夹杂在这杂役当中。相符穿了一身便衣，自个儿呢化化妆，怎么化妆啊？他生怕这个陈州有人把他认出来，脸上抹了点锅底灰，假装像一个病人一样。所以包公的道队来到陈州城外，蒋万轿前见礼迎接钦差大人，然后把包拯接进陈州，住进了馆驿。住到馆驿里头，在大厅端然稳坐，这蒋万重新向包拯见礼，说钦差大人，知道您一路辛苦，今日来到陈州，卑职迎接迟慢，望多多海涵。包拯说，蒋万呐，听说陈州这个地方你治理的不错呀。蒋万一听，耶，这钦差大人一见面先表扬我一句，可能是他觉得我不错啊。大人哪里哪里，陈州这个地方一向是土地贫瘠，百姓刁蛮呐，在这个地方当官他是很难的。这倒也是啊，比方说吧，昨天我快到你陈州的时候，就碰见了一个行刺的。一说这句话，这个蒋万当时心里边一激灵，心想那个就是相符，他肯定是说这个事儿。我看他怎么说。哎呦，钦差大人，您是奉旨钦差来到这里，什么人胆敢行刺于您呢？他真就有人有这个胆子，这个人拦轿行刺，幸亏被我手下的护卫人役把他给挡住了，此人一看行刺不成，纵身逃跑，我手下人呢随后就追他，他在行刺的时候嘴里边叨叨念念，说跟我有什么冤仇，我也没太听清楚。我手下人追赶这个人，这个人跑得很快，但是我手下的护卫人役众多呀，追得他无处可逃，最后跑到一个河边上，他纵身跳进河内。跳到河里之后呢，我手下这些护卫顺水找寻，在河的下游发现了他的尸体，把他打捞上来，最后也不知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也不知这个人是受何人的派遣到这儿去行刺我。人死了，什么事情也不用追问了，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此处刁民甚多呀。是大人，那么这个人他长得什么模样呢？这个人的长相有些与众不同，尤其是他那两道眉毛，就好像有人用抓笔蘸上墨点了两点一样，黑而且还短，眉毛长得很重，这两个眉毛成了这个人的特点。啊，是啊，哎呦，这样的人我还真不知道是谁。我们陈州这个地方百姓众多，刁民不少，但是刁民之中我还想不起来谁长这个模样。大人，那个您容我细查。蒋万呢，这个案你一定要带我破了，查找出这个人

0: 姓子名谁，是哪家的人，跟我有什么仇恨。
1: 是是是是，大人，这个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尽心查找。
0: 蒋曼一听啊，这人就是相福，因为相福那个眉毛长得与众不同，长了两道蹲眉。蒋曼心想，万幸啊，这可真是天大的万幸，这包拯没把他逮住，没把他问出口供，不知道他受谁派遣，国舅您先躲过了一关。接着蒋曼就问，包大人，您这次到陈州一定是上负亡命，身兼重任呐，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2: 唉，这不是吗，
0: 朝纲中接到了不少百姓告状的折子，说是国舅到这陈州放赈，这个赈银花费的不合理，百姓心中不平，告到朝纲。当时呢，皇帝就派我到陈州查赈。
1: 蒋曼，你是知道的，我们都是做官之人，到陈州查赈这个事情是最难办的。你说放赈的银两在国舅的手中，国舅乃是皇亲国戚，他到这里放赈的银子怎么使用，我怎么能会闹明白呢？嗯，
2: 所以皇帝圣命，臣者难为呀，那我就来了。
0: 临行之时走到十里长亭，当朝的太师庞吉也是我的老恩师啊，还特地派人给我送了三支御笔。这三支御笔呀，那是皇帝送给老恩师的，老恩师把这样贵重的东西竟然送给我，这其中的内涵是什么意思呢？
1: 蒋大人，你应该明白呀。
0: 蒋曼说，卑职我也说不太清，您说这什么意思呢？
2: 什么意思？
0: 老恩师把皇上给他的三支御笔交给我，这就是让我在审案之时笔下留情呗，啊，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包拯这一乐，蒋曼也跟着冷笑热哈哈，对对对对对，有这意思。包大人，这回您到这儿来，打算这个事怎么做起呢？
1: 我今天刚到在这里，一路之上可以说是风尘劳苦，我倒是没受着什么苦啊，我手底下这些差役跟着我沿途上帮着审案问案查证案情，他们很辛苦，今天到在这里就先这样子啦。我打算在这馆驿之中安歇一夜，等到明日我得拜会拜会这位国舅啊，那是安乐侯啊，一位连外的侯爷，虽然我是奉旨钦差，哪有不拜会之礼呀，他不见我，我得见他，我不冲他，冲着我的老恩师，我也得见见他呀。
0: 蒋曼一听这事儿还行，蒋曼想，他张口老恩师，闭口老恩师，这庞吉那是安乐侯他爹呀，庞吉早已经送给他三支御笔，说明这人情面子已经递过来了，他到这儿就是查这个国舅也不会认真的查。
1: 嗯，蒋曼心里有了底数了，说大人，既然这样，您一路辛苦，今天暂且在这安歇啊，明天我领着您去见国舅。
2: 好吧，蒋大人，倒在你管辖的领地，什么事情就得有求于你了。
1: 哎呦，钦差大人，您说的太客气了，您是奉旨钦差呀，您是大人，我是小人，呵呵，您是上级，我是下级，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小人当尽心竭力为您去办。
2: 好吧，
0: 就这样，蒋曼回来了。蒋曼先是回到自己的府地，接着马上就跑到了庞玉这儿来了，跟庞玉一见面，跟庞玉就讲了， 国舅，我今天见了这包拯了。
3: 这包拯怎么样啊？
0: 这包拯不错。
3: 哪儿不错呀？
0: 他不是，我们两个谈唠了一番，我听他这意思啊，虽然是奉旨到这来查朕，是来查您的账目来的，但是他又感到很困难。
1: 同时呢，他说在京都临行之前

之欲笔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判案的时候笔下留情啊，这就说明老爷子早把人情递过去了。他说明天就想来拜访您。庞玉一听他明儿来拜访我，哎呦，我爹可真是老谋深算啊，姜是老的辣，勾葱白的长，你说上岁数人他办事就跟咱们不一样，你看人家先把三支玉笔送过去了，这边把信给我递过来了，这个老家伙，哎，您这说谁呢？啊，不对，这是我爹，我不能这么说，我这个爹，哎呀，办事儿我得向他学习呀。这个包拯明天要来拜访我，我别让他拜访我，我是在这儿当安乐侯，我是放朕的，他是来查朕的，我如果坐在这儿让他拜访我，显得我这架子太大了。蒋曼，我想这样，明天我先把一道请柬送给他，请他过府饮宴，我给他摆酒接风，尽地主之谊，怎么样？蒋曼一听，国舅您真高，您这么一做就对了，您跟他亲自见个面，您跟他谈谈，您再感觉感觉这包拯对您如何。是啊，你说包拯感觉不错，我这心里还没底，他是不是做了一个假象啊？表面上跟咱们挺近，实际上暗地里算计咱们来了，这个我可就说不准了，人心隔肚皮呀，谁能看透喽？行，明天我亲自看看，我就知道这包拯怎么样了，我同时我再试探试探他，我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公正廉洁的清官。一路上大家都说他善于断案，都说清正廉明，明天我一见面，我一试探，我就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清正廉明，好吧。于是国舅庞玉立即写了一道请柬交给这蒋曼了，蒋曼带着请柬回来，转过天来一大早他就到馆驿当中去见包公，一见了包公，先是把这请柬递上去了，说包大人呐、昨天呐、这个国舅派人到我府里来了，听说钦差大人到此，他要尽地主之谊，今日给您摆酒接风，请您到府中赴宴，请柬在此，请您签阅。把这请柬递过来，包公接过请柬一瞧，好吧，你回去向国舅禀告，就说今天下午我到他府上拜访。好，蒋曼转身走了。蒋曼转身一走，公孙策在旁边就说了，大人，您今天下午准备去到庞玉的府中去赴宴吗？包公说，是啊，大人，这个宴不能赴啊。为什么呢？这是鸿门宴呐、您要知道，您是查他来的，他是身负重罪的一个人，他心里不能不知道。他那个府地，我们听说安乐侯府修得非常的阔绰，而且听说他那府里边养着很多的护院的家奴院工，还有贴身的保镖若干人，这个蒋曼手底下的官兵也都归他调遣，您刚到此处他就给您下请柬请您赴宴，你要去可太危险了，他会不会在他府里边设下埋伏，假借一个什么原因加害于您呐、这种人是什么事都办得出来的，因为他是皇亲国戚，有恃无恐啊。大人，您不能去，您可以找一个托辞，然后再到他的府上去拜访。包公说，我去了又能如何，我是奉旨钦差，这庞玉他吃了雄心豹胆了吗？敢对我明面加害。包兴在旁边说了，大人，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嘿，

0: 但是啊，他不敢对您明面加害。比方说吧，他请您喝酒，这酒里边给您下上毒药了，您喝了之后您死了。我说这话可不吉庆啊，您真要死在那儿，他马上就起一道公文送到朝廷，跟皇上说了，说这位大人呢到您那儿去了，得了病了，这病也不知道什么病，他死了。皇上他怎么说呀？皇上能说他小舅子把这钦差大人给害了吗？啊，皇上一看，哦，他得了疾病了，那就得了吧，愿这个包拯他这个命里不能做大官，拉倒了。包公说这个事情就这么简单吗？包兴说我这个什么事儿啊，往坏了想。当然了，他不敢这样那就更好，我觉得您最好不去。包公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正打算到他府里去看看，都说这个安乐侯府修得非常的奢华，我到底看看奢华到什么程度，他吞噬了多少民脂民膏。你瞧，包兴跟公孙策两个人心想，这大人还是犟脾气，怎么说也劝不住他。斩南侠在旁边说，大人您执意要去，我跟随您，随着您保驾。包公说好啊，斩南侠，我得指着你这口宝剑呐。斩雄飞说，大人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您不说让我助您一臂之力吗？倒在陈州这个忙我是帮到底了。好，我下午就去。包公主意定了，到了下午，这个知府蒋曼来了，见了包大人，大人您准备好了吗？包公说我准备好了，我到国舅府里边去拜访拜访，带多少人去合适呢？您随便。我想国舅府里边地方很宽敞，您也不必带更多的人吧。包公说这样吧，我就带十几个随从。好好好，可以。于是包公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包兴、公孙策、南侠斩雄飞，另外带着十几名带刀护卫，坐着八抬大轿，人抬轿起，够奔国舅府而来。在蒋万的带领下，来到了安乐侯府，也就是国舅府。府门之外，包大人下了轿，下轿往府门这一走，包公一瞧，呵，这个安乐侯府果然修的是与众不同。门口13凳汉白玉的台阶，两旁边有两个狮子，这俩狮子跟别的府地那狮子不一样，别的府地的狮子都是用那石头磕的，他这狮子是铜铸的，风魔铜的，锃明大亮。蒋曼一转身就说了，包大人，这安乐侯府您看门口这俩狮子没有，这俩狮子是铜的，这铜啊都是在陈州当地到处搜集的，这铜的外皮是风魔铜，这个风魔铜有个最大的特点，风越刮它就越亮，比那金的还厉害。包公心想，甭用到院里，就看那门口摆的这两个铜狮子，庞玉就当治罪。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2: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 老年人

0: 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1: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十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联军，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这个蒋万道在这里还没等扣打门环，就听这个院子里边是鼓乐齐鸣。为什么？感情这国舅啊，早就做好了准备了，知道今天包公要来，他要给包公来一个意外，让他经受一下从没经受过的欢迎大礼。这院子里边鼓乐队都已经预备好了，门口早有人在那探视着呢，一看包公一来，有人往里禀报了，这门是在那关着呢，有人在那扒着门缝往外瞅着呢，一看包公他们一上台阶，鼓乐齐奏，大门一开，嚯，好气魄。蒋万头前带路，包公随后跟随，后边是陪同他的众人。走进大门，包公一瞧地下这个铺的甬路啊，一般这个甬路都是方砖的，他这甬路汉白玉的，洁白的一条甬路，两旁边栽着很多奇花异草，东西的厢房那都是画栋雕梁，彩绘勾金。一瞧这国舅庞玉在众位仆从簇拥之下，身后边还跟随着许多美女，这些个美女一个个都是浓妆艳抹，香气喷鼻，他往前一走，那种脂粉香随着他都过来了。国舅庞玉往前一走，冲着包公抱腕拱手，哎呦，钦差大人到此，有失远迎，多多担待。包公也一抱腕拱手，国舅，今日拜访来迟，望其海涵。哪里哪里哪里，贵客到此啊，应该远迎啊，快快里边请里边请。这庞玉由于是皇亲国戚，由于他是安乐侯爷，从那个气质上显着带点傲慢，可是今天见到的这个人又是包拯奉旨钦差开封府尹查办他来的，所以他对这个包拯也得有几分尊敬，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心境下他接待包公的。请包公往里走，先是把他让进了怡和大厅，咱不是他有个怡情厅吗，他还有个怡和厅，这个怡和厅是接待贵宾用的，这个大厅很讲究。进了大厅之后，这包公一瞧，且不说这大厅里边也是画栋雕梁，陈设豪华，八仙桌子、太师椅子、调案机、古玩架，上边陈列着很多不知道是谁送的贵重物品。迎着这个大厅的门口，墙上挂着一幅画，

画的是一只下山猛虎，右上手提字虎虎有生气。包拯站在这画前倒背着手端详了半天，庞玉在旁边瞧着，包大人，您对这画画有研究吗？包公说，我不会画画，但是我看这只虎好有威风啊，哈哈哈哈，这是陈州当地一个最有名的画家给我画的。他给我画这幅画之后，他说这只虎是我的象征。嗯，包公瞧了瞧这庞玉，国舅，您果然有虎的威风。呵呵，叫什么？看看我这屋子怎么样，我这大厅里边的陈设摆设如何啊？来人呐，快点给包大人献茶。我告诉你，把你蒙山的雨前茶给我沏一壶来啊，多放一点茶叶。是，下边有丫鬟答应着去沏茶去了。这国舅倒把这手领着包公，先在他这大厅里边巡视一番，倒在古玩架上看着陈列的这些玉器。包大人，您对这玉有研究吗？包公说，我对玉也没有什么研究。他忽然发现在这古玩架上放着一件玉器，是什么呀？螳螂捕蝉。前边一个蝉，就那知了，这边呢一个螳螂，这个螳螂是绿色的，是借着天然玉的那个颜色雕了这么一只螳螂。螳螂这前面两个刀举起来了，下边就是那蝉。包公说，这件东西不错，雕刻得很精细，螳螂捕蝉嘛。是啊，庞玉说，螳螂捕蝉，我好像这螳螂。是啊，还有黄雀在后啊。啊，黄雀在后，黄雀在后什么意思？这国舅不学无术，对这个成语什么的自个儿都闹不明白。包公说，是这样啊，一物降一物，螳螂要捕蝉了，还有个黄雀在后边要吃螳螂。哦，还有这么一说，赶明我再找个人，让他再给我磕一个黄雀高到这螳螂后头。包公说，对了，那样的话您就齐了。哈哈，转过身来一看，墙上挂着有幅字，这幅字写的真不错。包公说，这幅字是谁写的？庞玉说，哎呦，这幅字啊，呵，这陈州这个地方有一个最有名的书法大家，这人叫徐峰，你看落款了没？就这徐峰，这个小子牛，平常一般人求他的字他不给写呀。我一听说谁求都求不动他，我说我求他幅字，我那回把他找来了，他不敢不来呀。来到我这之后，我说，听说你这字写的不错啊，给我写幅字。他说，国舅，您让我写字儿，那我得给您写呀。我说，那是啊，我让你写啊，这是给你老大的面子，就给我写了这么一幅字。您看这字写的真漂亮啊。包公仔细一瞧啊，这上面写的是一首唐诗，唐朝人皮日休写的一首诗，上面写的是，未经沧海已闻名，有骨却在肉上生，莫道无心未雷雨，海龙王处也横行。这是皮日休的咏蟹诗，就是说螃蟹。可是他在这个字上呢，并没有写皮日休的咏蟹诗，上手抬头写的是国舅补弊，落款就写的是徐峰。包公心想，他写这个诗他也不怕这国舅怪他啊。包公就问国舅，国舅，这诗您能念下来吗？嘿，我怎么念不下来呀，我看了好多遍了。这诗什么意思啊？这包公假装不知道。这庞玉在旁边就解释了，

个你都不知道啊！嘿呦，包大人，亏了你还是进士的底子。我跟你说呀，听见没有？未经沧海以闻名，他这意思说我呀，说没经过什么惊涛骇浪，我已经是天下闻名了。比方说我是国舅啊，我也没像你们似的经过什么科考啊，经过什么殿试啊，我没经过这个。但是谁不知道我呀？啊，有骨却在肉上生。他说我这个骨头啊，在肉外边呢，外边就是硬的，谁都得怕我。嘿，就这意思。哦，这底下呢？底下莫道无心未雷雨啊，我这个人没心没肺啊。他说我这个人非常豁达，由于我没心没肺，所以就是打雷呀、什么下雨呀、电闪呐、你不管什么样的事我全不怕。海龙王处也横行，你讲龙王爷跟前我也不在乎，我也敢横行霸道。为什么呀？皇上跟我是亲戚呀，啊，我在皇上跟前也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啊，所以是这个意思。哎呦，包大人说国舅，这个人可是太了解您了。就是啊，他专门为我写的这诗啊。公孙策在旁边差点没乐了。公孙策心想，这国舅啊，整个是一肚子青草。公孙策呢是读书人，他知道这是皮日休的咏蟹诗，说螃蟹的，说这个螃蟹未经沧海以闻名，这个螃蟹它不像海里边那众多的鱼虾之类的，但是螃蟹无人不知，有骨却在肉上生。螃蟹那个盖子那个爪子外边是硬的，里边是肉，别人都是那个骨头在肉里头，唯独螃蟹这个东西它那个骨头在外头，外边有硬壳。说莫道无心未雷雨，螃蟹这个东西它没心，螃蟹没有心，说螃蟹那个心在哪长着你不知道。所以正因为这样，说你不要说他没心，他就不怕雷雨。海龙王处也横行，螃蟹天生就那横行的东西，他到龙王爷那他也是横着爬呀。公孙策心想，人家这是拐着弯的骂你呢，说你没有心肝横行霸道，就跟那螃蟹一样，你不知道自个儿还在这儿舔着脸在那解释呢。包公呢只是点头应着，哦，是这样啊。来来来来来，包大人，咱别老站着溜达，您坐坐坐坐。包公就坐下了，茶水给献上来了，这是好茶。包大人，您到我这儿瞧瞧，看看我这儿怎么样啊？我这个安乐侯府修的还可以吧？包公说，是啊，气势宏伟，一进府中就觉着非同凡响啊。包大人，今天我把您请来，我是把您当朋友看待的。是是是，因为我这回出行之前，老恩师曾经到十里长亭送给我三支御笔，我听说了听说了，我爸爸给我来信了，在信上也跟我说了，说您在殿试中进士的时候，我爸爸也在场，他说您是个多才之人，您是他的学生，哎，所以说咱们是一家人，到在这里要多亲多近。包公说，是啊，今天特意到此才登门拜访。包公可不能这么说呀，你可不是登门拜访，你是我下请柬请来的贵客，今天我在这儿给你摆酒接风洗尘啊。包大人，没别的，先到后边，到后边我给你接风洗尘，略备薄酌，我这点酒菜啊，算不得什么，不过呢，今天我请您吃这酒席，您知道是什么席吗？包公说，是什么席？我请您吃八珍席。哦，八珍席还不曾听说过，那后边请吧。这潘玉马上让着包拯，由打前厅来到后面。后面他这个饭厅特别宽敞，为什么那么宽敞？感情他这个饭厅是带伴舞的，早已经准备

备好了歌女舞女，准备在大厅里边他们吃饭的时候这儿给他伴唱给他伴舞。包公到桌子后边正面端坐，牵着了半天，这庞毅还算不错，打了个陪坐，说您是奉旨钦差，您这身上带有王命，皇上的圣旨派您来的，所以你必须这么做。包公坐到正座了，庞毅在旁边陪坐，这边呢公孙策等人在旁边打下手坐下。接着酒席上来了，这酒席一上来啊，包公一瞧这桌酒席可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尤其是这个所谓的八珍酒席有八样东西，庞毅要不说包公都不知道。庞毅跟他讲，包大人，我给您准备这个酒席可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这八珍席是八样东西是贵重的，其余的这个东西那都不算。这里边您看没有龙胆、凤肝、熊掌、豹胎、李尾、江豚、驼峰、星唇。哦，这都是些什么东西？龙胆，这个龙胆真龙谁也没见过呀，咱这龙胆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地方特产一种毒蛇，毒蛇这种胆把它泡酒喝，嘿，明目清肝，这是贵重东西，这就是龙胆。凤肝，山鸡为凤，山鸡的肝把它凑一盘，这就叫凤肝。豹胎，那豹子您知道吗？那豹子母豹子怀孕之后把它打死，然后给它开了膛，把那个豹胎拿出来大补，那是一碗好菜啊。熊掌那就更甭提了，熊掌肯定您吃过，这豹胎我估计您未必能吃过。里尾，这里子最好吃的是尾巴那块，这个里子可不是一般的里子，这是黄河的金里子，专门吃尾巴那块，咱把它剁好几个凑一盘啊。江豚，江豚呐，江里边的豚鱼那肉是最香的。再有一个驼峰，这骆驼临着那个驼峰嘛，驼峰那个地方的那个肉那是最有劲儿，上口一嚼跟别的地方肉它就不一样。星唇，您看那星星没有，星星那嘴唇通红的，它呲牙咧嘴就老动那个地方，那个肉是活肉，咱用那星唇凑成肉，所以这叫八珍之席。包公一听心想，哎呀，这国舅在这儿整天就是这么生活呀，就吃这个喝这个呀，今天给我摆成这个来了。包公说，是啊，领教了领教了。斩南侠也在旁边坐着，说实在的，就是斩南侠呀，包括什么公孙策呀，这些个位一听这国舅这么一介绍，心里边都在想，这个国舅真是花天酒地，穷奢极欲。包兴不能跟包公在这个桌上坐着，包兴上旁边的桌上坐着去。这个酒菜一摆上，把这酒一上来，包公跟这国舅就说了，说我呢不喝酒，从来不喝酒，因为我一喝酒吧，这头就晕，脸就胀，甚至就病倒几天。哎呀，这个太扫兴了，大人怎么不喝酒？那您就光吃这菜吧，来呀，马上伴舞的上来。这一说这话，鼓乐齐鸣，刚才那个乐队是从外面一直接到屋里，到客厅里边那个乐队才停止演奏，现在倒在这个饭厅里边，这乐队又奏响了。乐队这一奏响，就见有十几名舞女身着着红纱粉裙，倒在酒宴前面是翩翩起舞。这些舞女都是专业的，整天养在这个安乐侯府里边，在后边练功，专供安乐侯饮酒的时候伴酒欣赏。这舞女在这就跳，包公对这个舞女并不太关注，因为包大人也从来没有在吃饭的时候弄一帮舞女在这给他伴宴。

0: 天安乐侯要摆这个样子，表示对这包大人到来的重视，表示对贵客的一种规格。所以舞女们正在这跳，跳着跳着就看这安乐侯，他突然一拍桌子，啪的一下子停，乐队停了，这舞女都不跳了，全都愣在这儿了，不知道出什么事了。就看庞玉用手一指，这其中有一个领舞的，这姑娘长得非常漂亮，这形体也非常的好看，他一点她，你过来。这个女的赶忙来到跟前，跪在地下了，给侯爷见礼。你叫什么名字？回侯爷的话，我叫翠红。翠红，我问你，你怎么的啦？刚才这么多女子在这儿跳舞，一个个都满脸喜色，唯独你面沉似水，你们家死了人了啊？知道不知道，今天我招待的是贵客，奉旨的钦差，从朝纲中来到这里，这是我的好朋友，这是我爸爸的学生，你在这儿沉着个脸子给谁看呢？啊，推出去，脑袋给他砍了。哎呦我天，这安乐侯庞玉一说话就把这个女的推出去，把脑袋给砍了。包公听着都出乎意料啊，包拯一听这怎么回事，就因为跳舞的时候那个脸上没带笑容就这样吗？包拯马上说了一句话，哎，侯爷先慢着，你得问问他为什么呀，他因为什么呀枕着脸子，你说你们家死人了吗？这女的当时脸就吓白了，侯爷跟您说，我们家是真死了人了，因为我妈死了。你妈死了？你妈死了你带在脸上啊？啊，你妈死了今天你也得给我带笑容。包拯说，国舅窃息雷霆之怒啊，您不要上那么大的火，今天你不是请我吃饭吗？酒席之上大家都应该心情好啊。国舅，我跟你说，你看这么多跳舞的，我就觉得他跳得好。哎呦，包大人那什么意思呢？包公说，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在我面前跳舞我就喜欢看那种冷面之舞，他跳的是最标准的。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1: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3: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览人间之万象，享一方之乐土，感受生活， 贴近你我，打开你的一扇窗，最爱101.9
1: FM
4: 101.9
5: 昨天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6: 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7: 回到交通8号线。
8: 看来我来对了。
3: FM 101.9
1: 健康娱乐广播，
3: 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以后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电波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我是孟彤，饭菜暖胃，生活暖心。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调频 101.9 兆赫带给您的这档节目，那是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咱们一起快乐的回家吃饭。
1: 沙巴巴的呀，阳光热辣辣，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
0: 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今天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啊，除了八大菜系之外啊，您觉得哪儿的菜最好吃？你看，说到中国菜，咱们总会想到什么鲁菜、川菜、粤菜、苏菜，还有闽浙湘徽八大菜系。但其实呢，这八个字啊，不足以概括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因为这个八大菜系把它们拢到一起呢，这个时间啊，是在80年代。除了八大菜系之外，咱们还有哪些啊？身边我们觉得应该被纳入而没纳入的啊？还有哪些被我们忽略了的地方美味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孟彤和大家来聊一聊，不止八大菜系，有些地方菜也是凭实力出圈的。前一阵子啊，搞了一个关于中国流行菜系的调查，出现了很多八大菜系之外的身影。有些地区的东西呢，的确特别好吃，但是就是没有进入榜单。很多朋友都觉得，那自己家乡这边的菜系啊，其实呢，就该列入中国的第九大菜系。
1: 其实你犹如绣花针落地，另外八角热走
0: 对咱们东北朋友来说，菜呢好吃才是王道。东北菜咱们总是量大管饱，好吃实惠，哎，是这样词儿的一些啊总结。那甭管这个热气腾腾的铁锅炖，满满当当的猪肉炖粉条，还有酸酸甜甜的锅包肉，哎呀，真是无人不爱，都在诉说着咱们这片粗犷的土地上的那种实在劲儿。
1: 你

0: 你看，作为东北人，这孟童首先就认为这东北菜呀、啊、就该被列为第九大菜系吗？你看东北盒饭量大味足，实惠靠谱，那很多咱们开夜班的司机朋友可能是总会去选择这个东北盒饭啊，朴实无华。那如果呢仅仅以粗放两个字来概括东北菜，可真是辜负了这片土地啊所孕育出来的这种饮食的智慧。
1: 在平地树刻你放挣扎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
0: 事实上呢，白山黑水的地理格局和多元交融的这种文化的脉络，一起造就了东北菜的讲究。咱们东北这边纬度高，气候寒冷，之前呢这七个月一直在穿羽绒服，从厚的到薄的。虽然是气候寒冷，但是资源极其丰富，是采集渔猎农牧的天选之地，为咱们东北菜的丰盛提供了坚实的底气。从千年前的《齐民要术》这本书里啊，咱们能看到这么一段，就是到清朝故都和闯关东的过往，再到后来呢欧洲文化的影响，东北地区啊有着丰富多彩的烹饪历史。
1: 苏北狗热出情话，笔锋浓转的。
0: 哎，说实话，《闯关东》这部剧我特别喜欢，就是那部剧让我注意到了宋佳和朱亚文这两位演员。东北菜呢，融合了宫廷菜，还有满族、朝鲜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特长，这些特色菜的长处啊，还兼收并蓄了什么鲁菜啊、京菜、粤菜的精华，吸收了一些外国菜的做法。像炖菜是这种融汇最灵魂的表达。有人说，如果给东北人一口锅，能乱炖整个的人间啊！比如说，咱们东北人喜欢的小鸡炖蘑菇，哎，这里呢就汇聚了山野的精华。猪肉炖粉条特别家常，人人爱吃。你看铁锅炖呢，把东北菜推向了极致，什么鱼呀、啊、鹅、排骨，还有各种配菜共制一炉，锅边呢再贴上一圈玉米面饼子，炖的时候咕嘟咕嘟冒响，特别适合全家人啊围坐在一起来吃，还有气氛，还可口。哎，咱们夏天的时候再加点什么豆角啊，还有各种宽粉啊，哎，不同的食材在这里就交汇出了那种鲜香厚重的滋味。对，这叫丰收菜，农家丰收菜，很多人到饭店必点啊，尤其是那个排骨在里面炖出这个味儿，就是非常的对劲儿。除了炖排骨，还可以把鸡肉也同时的炖进去。你看，在东北菜的味觉体系当中，酱啊构成了特别独特的味觉标志。曾经的东北家庭，每家都有那么个酱缸。咱们东北生产大豆，因地制宜用纯豆来制酱，东北朋友在大酱的制作上可以说真是展现了惊人的创造力。生酱呢直接蘸，还能做成鸡蛋酱，哎，下个肉酱，还能做辣椒酱，哎呀，拌面条，再放点什么黄瓜丝儿啊、葱丝儿。哎，朋友们，那您今天回家是不是也想做一道鸡蛋打卤面或者是肉酱面呢？今天晚上回家我就打算做这个鸡蛋酱，哎，多放点小葱，现在小葱便宜了啊，买的一捆儿，回去呢今天这个鸡蛋酱里我打算多放点小葱，再煮点面条，清水煮就可以，直接这么一拌，哎呀，这个味道如果说家里再有点山菜蘸着吃就甭提了。

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不止八大菜系啊，很多地方菜凭实力出圈。朋友们觉得自己家地方的那个菜应该被列为第九大菜系。刚刚啊，还说到咱们东北的蘸酱菜，那蘸酱菜堪称东北人自己的沙拉，比那个外国米其林餐厅啊不差啥。咱有自己的特色，什么这个季节小水萝卜、生菜、青椒、萝卜丁、赤嫩芽，哎呀，端上桌可劲儿造吧。我愿意叫刺嫩芽，到了市场上呢，卖菜的大姐跟她叫刺老芽，怎么叫都行，还是嫩的时候好吃啊。你看蘸酱菜呢，这种吃法也是东北人对新鲜蔬菜的一种很珍视的吃法，因为就是保持它的原味，用水啊，有些菜呢，比如说这个刺嫩芽或者是什么柳蒿芽，给它焯一下就可以吃，蘸着酱。在漫长的冬季之后啊，这些菜呢是冬天里新出土的第一抹新绿，生吃是对这抹生机最高的礼赞。等等，确定不会弄错，给我礼物。再来说说江西菜。江西的朋友他们愿意吃辣。前一阵子我有一个朋友到那边去出差，他说啊，这个江西菜呀实在是给他辣的受不了了。那江西菜因为它这个辣味重，被称为新晋的干饭顶流。在咱们中国人的吃辣的版图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说江西人不怕辣，湖南人辣不怕，四川人怕不辣。让结果停下来，等等那些飞舞。地道的江西呢，就像隐居山林的绝世高手。近年来呢，江西小炒真是火爆出圈啊，就包括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里面，江西小炒一点都不少见啊。人们猛然发现了这位中国吃辣界的隐形王者。亚热带季风湿润区，雨量足，气候温和，全年无霜期比较长，有利于辣椒的生长啊。这里呢，鱼干辣椒它就叫鱼干辣椒，皮薄肉厚，带着甜味儿。那还有呢，叫高安辣椒，它呢是肉厚皮薄，回味是甜丝丝的。安福辣椒呢是味道有点甜，有些微辣。那可以说江西啊真是如此多娇。让眼泪。在江西有道名菜叫莲花血鸭，是把鸭血和米酒精准的调配，再加上鲜椒爆炒。可以说呢，这个吃起来真是辣的直接又纯粹，贼辣啊。鱼干辣椒这个用辣椒炒肉也特别够劲儿。临川的牛杂啊，这道菜红汤里面也全是看到这个辣椒啊在里面翻江倒海的啊，一看这道菜就觉得有食欲。还有新余的麻辣鸭头啊，辣味特别冲啊，有的人呢吃这道菜是边流泪边笑啊。还有南昌拌粉里边的这个红油看起来也是特别有食欲。井冈腌笋它有一种熏香的味道，熏香和辣椒的味儿在一起互相掺和渗透。我们再来看鄱阳湖，鲜味呢是食材的本真，和鲜虎、鲜山珍都要现杀现烹，现摘现炒啊。藜蒿呢可以来炒腊肉，特别香。宁都三杯鸡用一杯米酒、一杯茶油、一杯酱油进行烹调，这个菜还是非常出名的。

定不会。江西这个地方，它地处梧头、楚尾，是越沪闽停的交通要道。历史上人口迁徙和江右商帮的兴起，让江西菜呢不断的吸纳了八方的精华，又把自己的风味啊带到了湖广、川渝和东南亚。

对南方很多菜系都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这种和的境界，就是和睦的和啊，让江西菜呢有了一种无处的细腻，还有这种粤地的鲜活，还有北方的醇厚，哎，拥有了南方的清新。再来说说海南菜，哎呀，咱们是不是很多朋友候鸟一族从海南刚飞回来呀，咱们五月份天气暖和了，候鸟一族们都回来了，爸爸妈妈们在海南待了一冬天回到了东北啊，在海南您吃什么了，您对什么印象比较深刻呢？海南菜可以说山海相会，自成一派。它呢是北隔琼州海峡，还有雷州半岛，西临北部湾，东面是南海，南面呢和这个菲律宾文莱隔海相望，四面环海的地理格局让海南岛有了独一无二的岛屿性格。

0: 我认识的很多朋友住在万宁这个地方，像万宁呢，它是气候温暖，降水足，爱下雨，日照还充足，是很多热带水果的出产地啊，椰林还多，芒果也甜。你看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网上网购水果，这个发出地都是万宁啊，著名的五指山就在万宁这边，这里呢还是当地黎族苗族人的居住比较集中的区域。
1: 你等看会不会变笑容，让情话
0: 在海南海产万类，陆产千名，以四大名菜为代表，来说说四大名菜都有啥。朋友们啊，白切文昌鸡，那吃起来是皮薄肉嫩，还有白斩加鸡鸭啊，清蒸河乐蟹，还有白汁东山羊。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0: 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棒。

0: 好的，听众朋友，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陪伴您的是孟彤。下班的途中，咱们一起聊一聊吃的啊，咱们来看看还有哪里的一些特色菜，除了八大菜系之外出圈啊。我们聊到了海南菜，哎，在海南的时候啊，我特别喜欢这个椰汁啊，路边的摊贩卖这个椰子啊，就是现场给你劈开，然后里面加一个吸管，就可以喝那椰子水儿。还好有人及时提醒我了，当地的一个姐姐就说啊，这个椰汁你不可以天天喝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椰子汁它本身性质非常的寒凉，如果你每天都喝，你的肚子肠胃是受不了的。哎呀，他这个提醒对我来说太必要了，因为同行的人当中就因为天天喝这个椰汁呢，最近已经吃不消了，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受不了。那知道了这一点之后啊，他打住了自己，让自己呢就是少喝点呗，控制一下，比如说一周喝一个。
1: 看一部温暖的电影，爱已住进我的心。
0: 说起这个椰子，在海南的很多名菜当中都能看到椰子的身影。另一重的妙处就是热带的这个风物啊，赋予了海南菜独特的创造力。椰子入菜是海南的朋友对食材搭配的勇敢的探索。琼州的椰子中，他们就把这个椰壳作为餐具啊，椰肉呢作为瓤，可以说这个味道就是椰子的香气渗入到菜中。还有椰奶鸡、椰香千层酥，还有椰蓉橘仔鸡。
1: 风也变温柔，闪烁的烟走。
0: 椰子饭是最常见的，那水果入菜的传统呢还不光是椰子，这些热带水果都可以入菜，什么菠萝炒饭啊，菠萝炒饭里如果放点大虾，哎，非常可口。芒果汁淋虾，还有木瓜盅、杨桃鲜鱼汤，还有椒盐水果，这些看似啊比较暗黑的料理，广西人就愿意吃这种椒盐辣椒，放进到水果一起来拌啊，这种吃法。海南人把热带水果和海鲜的大胆融合，这样呢可以说是创造出了这里独特的味道。西北地区有什么菜是大家比较难忘的？西北的朋友们，那我想啊，我们长春有大西北拉面，这些面馆儿，去吃的次数还真是不少。那西北地区呢，它囊括的地区是很大的，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腹地，像比较多的地貌也在这里交错分布了，什么高原山脉、沙漠、戈壁、河谷、绿洲、草原、盆地，在这里啊，真是各种地貌都有，地形复杂，气候干燥，所以说呢，这里是一片被时光和风沙共同雕琢的这么一片土地。
1: 你是我生命中最美那道彩虹，你说要一起熬到黎明。再看一
0: 步，你像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是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这里呢，地理格局孕育出了大开大合的西北菜，既有这种游牧文化的豪迈，又有这种绿洲农耕的精细，还有丝绸之路带来的八方风味。西北菜的首要特征就是浓烈的三突出。怎么个三突出法呢？主料突出，他们以牛羊肉为主，哎，咱们总吃的大西北拉面当中里面放的就是切的薄薄的牛肉片。还有就是主味突出，一道菜肴无论你用多少调味品，最终呢只有一个主味出头。
1: 你的笑容将纷扰清空。
0: 这第三个突出就是香味突出，他们善用干辣椒、陈醋和花椒，但是目的啊，并不是单纯的辣、酸、麻，而是取它的香味，哎，就是取那个辣椒榨出的辣椒油，那是真的特别够味儿。 辣椒油的上面还飘着一层薄薄的芝麻。哎，那再来说说啊，甘肃的东乡手抓羊肉，这种手抓羊肉呢，它们是和花椒粒儿、盐还有生姜片啊一起呢，这三味调料把肉在开水当中一起煮开，就成了肉中的极品。
1: 陪我一起看阳光雨落，一束两束玫瑰不落，我做你。
0: 其实最好吃的吃法真就是吃它的本味，吃它的新鲜度。那如果说咱们家如果弄来了一些比较鲜的羊肉，大家也学学这个做法啊，只放花椒粒儿、盐和生姜片，只要这三种啊，白水当中煮开，真是简单又好吃。

还有变化万千的面食，在西北必须得说，西北地区气候干燥，对作物生长特别具有挑战性。来自西亚的小麦能和这样的环境一拍即合，因此呢，面食在西北菜当中被发扬光大，是一种地理的必然。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家。

刚刚孟彤和大家聊到了西北菜，那西北菜的魅力远不止于味蕾大开，它是不同饮食习惯的大融合啊。那西北地区呢，历史上是文化交融繁盛的地方，这里呢形成了游牧饮食文化、绿洲农业饮食文化和中原汉作农业饮食文化并存的一种多元的格局。你看，像汉唐千余年不同的饮食习俗，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都在长安到罗马古丝绸之路上啊，在敦煌汇聚，形成了融合四方、兼收中西的敦煌菜。前一阵子有朋友到敦煌去旅游了，我还没来得及啊，私下采访他吃过哪些好吃的在敦煌。等哪天我得去找他跟我好好唠唠。你看这个手抓羊肉的狂野是西北菜，属于他们的一种特色。这里还有羊肉泡馍，在西安可以吃到。这个敦煌菜呢，他们在一起一融合，就让西北菜也都会开口讲故事了。云贵高原山川纵横，气候是立体的，那孕育出中国菜系当中特别野性的云贵菜。在云南呢，这里花卉还有食用菌、昆虫都可以入菜。在回家吃饭的节目当中，孟彤也经常和大家愿意聊聊这个云南菜哈。以往呢，咱们也知道了这个云南的朋友啊，他们吃的是太多元了，什么绿色的都是菜，会动的都是肉啊，松茸、牛肝菌、干巴菌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菌，让云南人陷入了一种菌子狂热。我到云南去的时候啊，挺喜欢吃这个竹虫，一起同行的人不太敢吃，但我爱吃啊。在东北我就喜欢茧蛹，我觉得这个竹虫的味道啊赶不上这个茧蛹，因为它肉少，但是呢也没什么可怕的。那边人做竹虫呢，大多数的烹饪方法也就是炸一下。那贵州呢，同样是藏富于山，这里呢山药啊，就是中药很多，什么天麻、杜仲、石斛、竹荪，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可以说是漫山遍野。这里的肉的样式也多，大家看看那里边的人都吃，那边的人吃什么肉啊？关岭小黄牛、黔北麻羊、北疆小香猪、剑河小香鸡。听我这么一顿介绍，一听啊，孟彤你就是一样也没吃过。我要是吃过这个东西啊，我给大家介绍这几种肉类的时候，我就不是这口气，朋友们，就是一听起来就不自信，就心里没底儿，就不知道这个东西什么味儿，就是能听到我这个语气当中的那种味道吗？就这种啊，天地有多大，食材就有多野的资源，可以说啊，在贵州这个地方确实是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味觉基因。这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凡是自己没尝过的东西说起来就心虚，没经历的事儿啊你就说不出来那个细节。咱们就像这个作者写东西似的，你没经历过这个东西你就写不出来，你没尝过这个菜你就说不出它的味道，你也说不出它的层次，你就是这个样子啊，什么都得亲自去经历去体味。那云贵菜的味觉体验呢，凝聚在酸和辣上面。云南呢，文山丘北的这种辣椒它是香而不燥的，那德宏涮涮串轻轻的一涮就是辣度王者。

0: 肉片儿，哎，太辣了。有点受不了，得少放，不能一包整个放进去。那你看，在贵州人的餐桌上，胡辣、油辣、酸辣各具风韵。这个辣辣串据说是令人闻风丧胆。在贵州呢，这里的酸堪称一绝，就是我所买的那个酸汤牛肉，哎，那个料就是这里出的。在贵州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打窜窜。哎呀，胃酸多的人在这里啊是吃不了酸啊。酸汤可以分为菜类酸、虾类酸、肉类酸、米类酸，都是凭着食材自然发酵出的这种酸味儿，哎，来做菜。其实呢，我们能想到是特别美妙的。像云南的酸呢，是来自于热带的果木，像酸木瓜煮鱼，它是用比较那种酸涩的青色的木瓜来把这个鱼啊做的味道非常的醇厚。还有树番茄可以用来做菜，它这个树番茄果肉是很绵密的，傣族的朋友呢做蘸水要用这种树番茄。山野间的一些平常人家做菜的时候愿意用酸多一，就冲碎之后啊拌上辣椒，可以说就开胃十足了。
1: 该怎么去形容
0: 说起这个冲这种技法，就想起咱们以前家里都有一个蒜缸，用它来冲蒜，哎，把这个蒜给它捣成细碎啊，蘸饺子吃特别入味儿啊。还是冲的手法能把那个汁水啊给它冲出来，就是给它怎么说呢？哎，还是这种方法能让这个蒜味啊融合得更好。你看后来啊。孟彤在家，就是我们家就没有了这个蒜缸，我就开始买那个磨蒜的东西，磨出的那个啊，它那个味道真的是不如冲出来的好吃。在云贵高原上，既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的这种野性的食材，也有呢当地人的一些养生的智慧。那朋友们说到这里，今天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呢16点到17点，孟彤和您在回家吃饭节目当中继续准时相约。

贵州的朋友把辣椒发挥到极致。前一阵子我还网购了这个酸汤牛肉的料啊，用它呢涮了金针菇和羊。

朋友做了一桌美食，本来啊要等着她丈夫回来一起吃，谁知她的丈夫突然有事儿回不了家，这满满的一桌饭菜她只好一个人吃。她拍了一张照片后发到了朋友圈，配的文字是：人生在世最孤独的事儿就是一个人吃一桌子饭，味同嚼蜡，苦涩难咽。朋友的厨艺非常好，他用心做出的饭菜味道一定不错，但因为没人陪他，再香的饭菜也味同嚼蜡。孟彤今天和大家分享马亚伟的文章《三餐有人陪》。吃饭这件事儿看似简单，却包含着复杂的生活滋味。饭菜中不仅有酸甜苦辣，还有悲喜欢忧。有了美食，我们就可以跟喜欢的人分享，有人陪我们享用美味，幸福的味道就会翻倍。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当你尝到美味的佳肴时，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最亲的人。如果有最亲的人陪着，美食就有了神奇的魅力，并成为情感交流的最佳纽带。我一直觉得，曾陪你吃一日三餐的人，你们彼此之间会建立起类似血脉相连的关系。还在上学时，我有位粉搭子，我们一起吃了三年的饭，我们俩的口味相似，能一起吃食堂里最难吃的炒西葫芦，偶尔也会奢侈一回，吃小食堂里昂贵的炸丸子和炖排骨。我们谈论饭菜的味道，三餐的安排。三年的时间，我们彼此陪伴一日三餐，很是默契。毕业后，我和范搭子联系渐少，但每当遇到不顺心的事儿，我都会第一时间找他倾诉。陪你吃一日三餐的人，是世界上最懂你的人。有人问你菜可香，有人问你粥可温，就是此生最大的幸福。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都市寻找内心完美的自我，你是不是有些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夜又静静的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1: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秀一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23:04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那么这一周呢，是由江湖来陪伴大家的。节目的互动和参与的方式，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话题和大家共同来赴约。那么我们今天星空剧场的互动话题就是，你会因为一首歌会泛起心中的涟漪吗？我想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啊，每一个收音机前的小耳朵们，依然没有入睡的你们，都会有着自己的心情故事。或许在这座城市当中，我们在回忆着曾经的过往，亦或者是在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那么江湖在电波的这一端来期待着有故事的你。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如果你有紧急的事情需要通过我们媒体来进行发布的话，同时也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开场的这首歌呢，我想大家都会很熟悉，是王菲演唱的《如愿》。可能在这首歌啊，现在我们听来的话呢，算作一首老歌了，但是当它发行的时候，可能我们每位听众朋友在首先听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一样，会泛起心中的涟漪。你会因为这首歌的旋律或者是某句歌词会想起很多很多。节目开始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听友何月，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准时来听哥的节目，每天晚上似乎这是成为了一种习惯，谢谢江湖哥的陪伴啊，很喜欢的声音，哈哈，只要喜欢就好啊。他说最近我有很多事儿并不快乐，有工作的，有生活的，还有恋爱问题，可能更多的是恋爱问题吧。何月啊，也没有说出太多的是因为什么，就只是这几句话。虽然说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问题，可能在感情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无可奈何吧。江湖哥想跟你说什么呢，就是人生路上啊，可能我们每个人背负的这种期望太多太多了，当然呢也包含着这种压力和遗憾。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感觉到自己明明很努力了，却还是被生活，被很多的其他的因素绊住了我们前进的脚步，明明已经生活很疲惫了，却还是不敢停下来。所以我们总是在追逐所谓的这种成功，却忘了问问自己，你最近真的快乐吗？其实生活的真谛很简单，首先你要快乐，其次都是其次。这句话呢，大家在刷互联网的时候都会看过，现实的生活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所谓的不尽人意，我们常常被很多的一些事物和人所牵绊，忘记了自己开心的真谛是什么。我们习惯了可能误以为快乐必须等到某一个所谓的目标成功之后可能才去拥有，比如说等自己这个工作稳定了，或者说升职加薪了，等自己买房了买车了，可能等孩子长大了。但是事实上快乐不是说未来的一种奖赏，而是当下的一种选择。所以说你的心态越积极，可能就会在黑暗当中看见一些曙光吧。你的心态越消极的话，可能就会越容易陷入到沮丧的这种循环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不同的心态呢，可能在某一件事情上带给你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很多时候我们不快乐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放不下的东西，过去的遗憾，别人的评价，没有达成的目标。但人生当中许多的东西就像手中的沙一样，握得越紧流失的就会越快。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所以在很多时候适时的放下，并非说是向命运认输，而是自己松绑一下，松解一下，放下对完美的这种严厉的要求，放下无意义的比较，放下改变不了的过去，你才能够去腾出双手，去拥抱真正值得珍惜的人和事儿，获得真正的快乐。所以从现在起，把自己的快乐放在第一位，累了就休息，难过就哭出来，喜欢就去争取。生活不会说永远的温柔，但我们可以温柔一去对自己。人生短短几十年，无论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着什么，但请记得，首先你要快乐，其次都是其次。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在奔波的日子里依然能够为一朵花而去驻足，在复杂的世界里依然有保持着简单的快乐。希望你今天比昨天能够更幸福。

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漫步啊，他说胡哥好，我也是从小很懂事的孩子，长大了养成了习惯，遇到事情总是替别人着想，只是委屈了自己，感觉这些年对不起自己，

小的时候啊，我们特别的渴望长大，以为长大了就能够去拥有全世界。然而当真正踏入到成年人的世界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份自由的背后藏着更多的不易和责任。很多人都会说你懂事，但是太过懂事的人都会很累很累。就像你明明已经疲惫不堪了，朋友一找你帮忙，你可能还是会硬着头皮答应，心里想着就这一次啊，下次就不这样了。可是下一次还是一样，把自己累得喘不过气，却又不好意思拒绝。在家里呢，你似乎总是那个老好人，家人的期望和要求成了你无法拒绝的这种重担，即使心里有很多的万般的委屈，也要强颜欢笑，生怕破坏了家里的和谐的气氛。但这样的你呢，真的快乐吗？工作上你更是那个不可或缺的一个人，同事的每一个求助你都会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然而在这个背后，是你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压力，是你逐渐透支的身体和精力。太过懂事终究是不讨别人喜欢的，因为对方不会知道你让了多少次步，咽下了多少的泪水。所以别再那么懂事了，有时候对自己好一点，学会拒绝，学会为自己去发声，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去活出自己，活得更加的轻松和自在。拒绝不合理的要求是自我成长的重要的第一步，所以你要认清自己的能力和界限，明白哪些是自己可以承担的，哪些已经超出了你的这种能力范围。当面对别人的请求的时候，不要去急于答应，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思考。如果说感觉这个请求啊会让你感觉到压力和不适，那么就要勇敢地去说出你的感受，用温和而坚定的语气去告诉对方，很抱歉，我现在的情况可能无法去帮你完成这个事情。去为自己而活吧，意味着要倾听内心的声音，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人生，不要总是为了迎合他人的期望而去牺牲自己的幸福，要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负担。无论是工作上的压力，还是人际关系当中的纠葛，你都要学会去适时的放手，让自己轻装上阵。生活是你自己的，你有权利选择如何的去度过每一天。不要害怕拒绝，不要害怕为自己而活。当你勇敢地迈出这一步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的自在，如此的美好。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如果你也有自己的心情故事，想要和江湖来交流的话，那么就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了，看一个我们的微信听友啊，不说他的名字，他说胡哥好，就叫我简单的女孩吧。他说你是一个敏感的人吗？你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一句无心的话语，或者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而去胡思乱想吗？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这样，平时我们关系处得很好，但是在今天从别的朋友那里听说他在别人那里去评论我，我挺不开心的。我们平时关系处得就像闺蜜一样，可以说就是闺蜜，但是当今天我听到了朋友转达他说我的话的时候，我很难过。

无论说是所谓的闺蜜也好，还是所谓的哥们儿兄弟也好，我想告诉你一句话，就是你的闺蜜呢，她希望你过得好，也许她真的是从心里希望你过得好，但是有一句话你要记住啊，就是她不希望你过得比她好。

在生活的旅途当中，我们时常会被很多的琐事和烦恼所困扰，内心有的时候觉得特别的疲惫不堪。当我们忙碌了一天，回到家里的自己的角落里，久久不能够入睡。可能当我们在刷视频的时候，或者是当听一首歌的时候，你真的会泛起心中很多的涟漪，会

人生最美妙的风景，或许就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吧。这种淡定和从容，是源于我们

0: 早上，
1: 与其烦恼在心，不如顺其自然。命运不会亏欠于谁，看开了，谁的头顶都有一片蓝天；看淡了，谁的心里都会有一。

0: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娜娜，她说：“胡哥好，山水一程，各自安好，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想点播一首《以后的以后》。”
2: 挽留。曾经的丝纠缠，放空的手，
1: 短短的一句话就能够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
2: 覆水总难收，我还站在你离开。
1: 先听这首歌吧，听完这首歌呢，就来聊一聊你的这句话。

0: 风云历史，初闻不知戏中意，赏名家经典，座中常有剧中人。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听书听世事沉浮，听人生百味。
1: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2: 哟，两位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3: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音乐心灵驿站。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为您准时播出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有很多有心事的小耳朵们，希望大家把你的心事来和江湖共同的分享和交流。

0: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像一场不知什么时候散场的戏一样，开场的时候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散场的时候却是悄无声息，只剩下一地的狼藉。所以我们总是感叹，人和人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是多么的美好啊！我们总以为情会像老酒一样越陈越香，却忘了它也可以像茶水一样续着续着就淡了。情分淡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纠缠，明明已经无话可说了，却还是硬要去找话题，明明已经心生疲倦了，却还是强装着热情。这样的相处就像是在演一场戏，双方都不愿意看下去的戏，台词生硬，表情僵硬。其实当一段关系走到尽头的时候，最体面的方式莫过于会察觉到细节的变化，然后安静的去退场，不必追问为什么，也不必去讨要说法，就像秋叶离开枝头，不需要任何的解释。成年人的世界里最难得的不是懂得如何的开始，而是知道如何的结束。结束一段关系的时候，我们常犯的一些错误是把责任全揽在自己的身上，或者是全推给对方。其实缘分的消失很少是一个人的错，就像两条相交的直线，相遇之后注定会渐行渐远。相思却无尽，就是看尽。放手最难的部分不是放别人走，而是把自己还给自己。我们常常在关系当中迷失自我，把对方的喜好当成自己的喜好，把对方的习惯当成自己的习惯。当关系结束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认识镜子里的人了，也突然发现不认识那个曾经的自己了。礼貌退场之后的第一刻，就是重新的去认识那个被遗忘的自己，问问自己，
1: 是想念
0: 我真正喜欢什么，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这个过程或许很艰难，但只有这样才能够去找回完整的自己。退场后的日子刚开始总是很难熬的，习惯了两个人的生活节奏，突然回到一个人的状态，连呼吸都觉得很突兀啊。但是渐渐的你会发现，一个人的空间也会有它的美妙，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安排自己的事情和时间。这些独处的时光最终会帮你拼凑出一个更加完整的自己。人生啊，这场漫长的旅行，有人上车就会有人下车，能够陪你走到终点站的少之又少。与其执着于那些已经远去的身影，不如去感谢他们曾经陪你走过一段路，然后整理好你的心情继续的向前。就像我们刚刚的这位歌曲之前的听友的留言啊，山水一程各自安好，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所以当我们缘分走到尽头的时候，不必去难过，也不必恶语相向，安静的转身，优雅的离场，给彼此最后的一点体面吧。曾经真心相待过的人值得一个温柔的告别。
2: 这里是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星空剧场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把你的心情故事和江湖来共同的分享。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孟凡，他说年龄越来越大了，就觉得谁也不想去接触，自己独处是一种享受。

独处是为了不陪别人演戏，不争是为了放过自己的内心，远离是对伤害最大的鄙视。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没有关系，不远不近的关系适合所有的情感，因为与任何人走得太近都会是一场灾难。

当我们再次听到这首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可能都会想起很多的往事吧。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迎秋，他说江哥好，很喜欢你的节目，每天下班之后，晚上有的时候加班到家楼下，我都会自己吸一颗烟，不愿意上楼，因为家里的烦心事儿太多了，婚姻也不尽如人意。每次当我刷到朋友圈和视频的时候，有关于婚姻的幸福，我都会时不时的会掉下眼泪哭泣，但我从来不会和别人

0: 当我看到你给我的留言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你很羡慕别人的生活，是吧？
1: 班的地铁心却空荡，想起那一年的。
0: 首先呢，有句话告诉你，
1: 去过的地方，
0: 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流逝弄丢了多，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我们的人生呢，就像是一场不断变换的风景的旅行一样，我们总是在不同的环境和境遇里去寻找着幸福的模样。所以我们总是在感叹着什么是幸福。我们都会为了遥不可及的东西去拼命的奔跑，却忘记了人生真正的幸福是灯火阑珊的温暖，是柴米油盐的充实。
1: 也曾细心的装扮，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孩子啊，
1: 脱不掉的坚强。
0: 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至少会觉得
1: 十点半的地铁，
0: 他在你的生活当中会带给你很多的温暖啊。
1: 想起那一年的夏天，我去过的地方。
0: 人生无所谓幸福还是不幸福，这不过是不同的境遇间之间的比较。真正的幸福是藏在对当下的珍惜里，过好现在的每一天。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骑电动车的人，他会羡慕开车的，而开车的人呢，又会羡慕开豪车的。开豪车的人呢，或许正在背负着沉重的债务，甚至羡慕起骑电动车的那份自由和轻松。兜兜转转，欲望就像是一个圈，终点又回到了起点。那些幸福的人总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自己已经拥有的美好，而不快乐的人却常常把自己投向别人的生活，羡慕着别人拥有的东西。所以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生活。

0: 甚至还有很多的鸭毛鹅毛都是毛，只是大家不说而已。我们在朋友圈看到的永远都是光鲜亮丽的一面，谁去哪儿玩了，谁每天吃什么美食，谁又去哪儿旅行了，但我们不会看到说两口子吵架或发个朋友圈。所以我们看到的往往都是别人光鲜带着光环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他们的背后这种艰辛和不容易。那些看似风光无限的人，其实也有自己的烦恼和挑战，只是他们的这种一地鸡毛没有被别人看见，也不想被别人看见。所以说人生没有绝对的幸福，只有自己是否知足。换句话说，幸福其实是一种心态，是一种对生活的接纳和欣赏，知足常乐。当我们学会了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的时候，而不是说一味的去追求那些遥不可及的东西，幸福就会悄然降临。你会发现幸福就会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很懂事，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很可爱，很关心你，其实这就是幸福。比如说我们感觉到今天比昨天过得好，它也是一种幸福。生活有的时候之所以累，一半是源于这种生存的能力，生存的压力，另一半呢往往是源于无谓的攀比，总是觉得别人家的生活别人家的这个媳妇儿，别人家的老公怎么都比自己好呢。我们都是远视眼，常常模糊了离我们最近的幸福。人要想越过越好，就要懂得知足常乐，放下那些无谓的对比、攀比、比较，过好自己的生活比什么都好。幸福是什么呢？我对幸福的理解就是你的能力去除以你的欲望就等于幸福。如果你的欲望无止境地去膨胀，那么幸福就永远无法来临了，你永远不知道满足。最安心的幸福莫过于有人相信你，有人陪着你，有人等着你。一生所求不过温暖和心安，一生所爱不过守护和相伴。所以说人这一辈子啊，要是能够去逃过天灾，躲过战乱，不遇歹人，不生大病，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要是还能够家庭和谐，收入稳定，有几个三五好友，那就是最大的福报了。人生没有幸福还是不幸福这一说，只有知足或者是不知足。所以我们能够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碌着，这就是最好的人生。希望你能够知足常乐。感谢收听我的节目。
1: 这里是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何梦啊，他说胡哥好，
1: 双月落庭前
0: 想点播一首你的酒馆为我打了烊啊，
1: 回忆难写看人间，
0: 他说人还是努力吧，每个人都是普通人，接受自己的平庸。对，我很喜欢也很欣赏你说的这段话。我们的人生呢是用来体验的，不是说用来演绎完美的。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你我都一样，所以慢慢的去接受自己身上的那些灰暗的部分，原谅自己的平庸和迟钝，去允许自己的偶尔出错，允许自己偶尔断电，带着遗憾拼命的去绽放，遇到事情和自己去达成和解，余生我们尽力就好，允许所有的事与愿违。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里有小雨啊，他说胡哥好，我来了，告诉刚刚的那位姐姐，不要羡慕别人的生活，那是他们的，过好自己的当下，重新上阵才能够给自己想要的，加油。好，这个感谢小雨啊。人生路上啊，别被期待困住，放下一些执念，才能够去安于平淡和日常。当我们执着于过去的伤痛、失败还有遗憾的时候，就像是给自己戴上了沉重的手铐一样，寸步难行。但只要勇敢地去放下，就能够去摆脱这些束缚，迎接新生。每个人在尘世当中修行，一边经历着风雨，一边在磨砺成长。这里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让我们来听刚刚的听众朋友点播的这首《你的酒馆对我打》。

0: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0: 上。
1: 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送给大家这首热情的沙漠。

好兄弟们，每位听众朋友都在自己的感情经历当中在追寻爱，寻找爱，也希望大家能够遇到之后珍惜爱，当爱再靠近。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夜晚当中有江湖为您陪伴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和收听我们的直播。

0: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因为太在意别人的感受和评价而忽略了自己，习惯了隐藏心情，习惯了把想说的话放在心里，习惯了任何时候都表现出我没事儿，我很好的样子，但是这样的你终究没能够成为自己喜欢的模样。
1: 我在大雨，
0: 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在往后余生成为一个活得自在的人，不去猜测别人的心意，不去委屈自己的想法，和相处不累的人待在一起，也许平淡对你来说也是一种幸福。简单生活，简单去爱，享受着内心的平静。希望你也是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己，你也是自己小小的太阳。

望你能够成为一个简单纯粹的人，不去管世界的喧嚣，默默地守护好自己的内心，做一个真实的自己，拥抱喜欢的一切。一生没有那么长，所以要把心里的温柔和爱去留给自己。愿你一生温暖纯良，不舍爱与自由。以后的以后，希望你都能够一切顺意。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有江湖啊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我都会在这里等着你。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发布您现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寻人寻物，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发布和求助，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互动。

我们总是这样忽略了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而忘记了本该珍惜的，习惯了已经得到的，忘记了应该付出的，常常习惯接受却总忘记感恩。可是我再炙热的心被冷落久了也会受伤，再浓厚的情被漠视久了也会变淡，再爱你的人如果不好好的珍惜也会无奈转身。希望你能够决定好一切。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生。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0: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1: 在棉被里，
0: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

0: 下着
1: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2: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的，那么正在线上观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鼻颅底外科副主任程金章程老师哈、啊。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哈，我们简化来说就是鼻子不通气儿了该怎么办哈、啊。说到鼻子不通气儿，大家肯定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请专家来为您解答您的这个问题哈、啊。遇到鼻子不通气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么程老师的出诊时间呢是亚太院区每周二的全天，自强院区呢是每周三的上午哈。专业特长呢是在鼻腔、鼻窦、鼻咽啊、眼眶及颅底疾病的诊治及内镜微创手术方面具有丰富的这个临床经验了。如果说有以上的问题呢，大家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同时呢，我们也提醒诸位哈，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视频号上直接呢给我们来进行留言，不要刷屏，要把您的情况说得很详细很具体，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回答。如果说想看到我们一些精彩的小花絮呢，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回听回看呢也非常的简单，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或者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搜索啊吉祥新闻啊，在首页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这个回放和直播了哈。好，那么提醒诸位哈，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现在程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程老师。
3: 主持人好，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2: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非常的接地气儿哈，鼻子不通气儿该怎么办哈。那之所以选了这样的一个话题，是不是很多朋友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来到医院都弄不清楚哈，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怎么还需要来医院看呢？那为什么说鼻子不通气一定要来到医院呢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话题呢？
3: 因为刚才那个一同已经介绍了哈，因为我是一名鼻颅底外科的医生。因为我们鼻腔呢很多疾病呢可能都会出现这个鼻塞的一个症状，但是鼻塞这个症状呢往往呢又容易被大家所忽视，所以呢在这里呢想给大家系统的做一下这个科普啊。
2: 好啊，就是容易被忽视的一些问题，其实有的时候才是一些大的一些问题哈，可能像有一些重大的一些情况，罕见的一些情况，大家可能都比较关注，但实际上呢您越了解的这些在您身边的这样的一些疾病，更需要我们来进行一个特别的一个预防啊，防微杜渐吧，是不是？好，我们来看病例哈，今天专家也是跟我们